0: 舒服，那当然有问题，赶快到医院。那如果他马上就改善，那没有关系。等他 OK 了，整个状况没有任何不舒服，再慢慢站起来。因为这有些时候，你站起来第一步，起床后的第一步，也牵涉到你的脚步的力量，你的关节、你的肌耐力跟你的神经反射，这个都很重要。年纪大，当然这三项都会被大打折扣，尤其你有慢性病，又更差。尤其有肌少症的人更站不起来，所以那时候很容易跌倒。不止头晕跌倒，你要站，你要站得稳，不要跌，因为站起来突然就昏倒或是跌倒，这个对这些老人家都是很不好的。
1: 可是如果对我们来讲，年过60之后，那个血压一定有嘛，所以很多人一起床就要吃可能两种药，一个是控制血压的，一个是控制血糖的。那如果他又有深蹲或者蹲下来再站起来，要比如说。那个我们家没有佣人，好吧，跟佩奇家一样，我跟柯文哲家一样，没有佣人，我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来。那像我换那个厨师机，厨师机那个水箱满了要换呢，不是我换，就是我太太换呢，好，可是有一次我也是一样，就是蹲下去，然后它当然有一点重量哈，然后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也会有一点昏眩，所以那个是跟我起床的那个昏眩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你在负重当下，你的血液都在你的肌肉跟下盘的地方。突然你站起来，当下你有一点年纪，当然，其实我们常忽略掉了你在睡觉这个过程当中。假设你刚好有些人不敢在睡前喝一点水，你最后一次喝水或是最后一次进食是在什么时候？这可能在6、7点，你没有吃宵夜的习惯。前一晚最后一餐的时间，跟喝水的时间，到你隔天早上起床这段时间，中间隔多久？大概隔好几个小时都没有进食，这是你身体其实还在代谢，水分还是持续在流失当中，所以你身体会处于所谓的脱水的状态。所以大家一定会经历到早上起来口味很渴，
1: 对啊，干
0: 的，
1: 啊，
0: 干干
1: 全身
0: 的。
1: 是干
0: 所以
1: 的。
0: 当我们的水分不够的时候，脱水的时候，血容积是下降的，这时候血压会变低，会变低，所以循环会变差。所以有一些老人家或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当然起床后第一件事先喝一杯水。对，你不敢在睡前喝水，那你就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做喝一杯水，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吃早餐，这样你的血容积慢慢回升，你的血压慢慢高起来，你的循环会变好。好，那这些
1: 也可以用这个
0: 你
1: 方
0: 那时
1: 式。
0: 候又是空腹的状态，又没有喝水，身体又是干的，那本身可能又有低血压的病史，这时候你在做一个深蹲或是这种突然站起来直立的这种活动的时候，你的脑血管会不够，就容易
1: 可
0: 产
1: 是，
0: 生晕眩。
1: 因为昏眩感会有点吓人，那个感觉很不好。虽然它很偶尔出现一次，都有点被吓到。那几天有一点心神不宁，但是呢，人自己被吓个2天，后来就忘记。今天讲又聊，就才想到。可是我像我那个时候，平常来讲，白天呢，而且也不是睡觉之后的事情，我还是会有那个反应。那我平常可以做什么吗？
0: 基本上我们常会跟患者询问，就是说你这个头晕是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
1: 就
0: 情
1: 是，
0: 境会发生，
1: 比如说我
0: 多久会发生一次，
1: 其实没有
0: 或在什么
1: 它没有
0: 姿势
1: 规
0: 会
1: 律，
0: 发生？
1: 它就是一个是有一次是起床嘛哈，那个我可以理解。然后呢，但是那一次换那个换除湿机的要倒那个水呢，那一天是发生在已经起床了，然后那个除湿机的水满了，就蹲下去啊，把它拿出来呀，要拿出来要上来的那一刻，后来发现自己不对，有一点晕眩感，我就吓到，我就把它塞回去，然后等一下子以后，发现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0: 那就没有关系，那就是可能暂时脑部的循环稍微不足。其实脑部的循环它会自动调节，哦，所以你的心脏跟你的血管一样。我常在讲说，血压其实取决于2个大因素，第一个就是心脏，它的心脏的射出分率、射出率，就打出去的血液；第二个就是周边血管的张力，这两个是决定了血压。所以你当你的张力不足的时候，像有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也会发生哦，就是血管它没有办法收缩。我们血管要收缩加压，血压才会上升。当你在某一些情境下，例如你脱水。例如你要变换姿势的时候，你的血管需要加压来维持循环，尤其是脑部的循环。脑部最常循环不良，因为它在身体最高的位置，所以这时候它就可能张力不够，它血压突然掉下来，或是循环不够，开始就有眩晕。但是它马上警觉到，我心脏可能你心脏是 OK 的，是赶快再加一把劲，再挤出去更多的血液。这时候你的循环又回来了，所以你就马上又 感受，哎，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1: 有，
0: 所以年纪越大，可能这种发生的频率可能就越频繁。

0: 不老化。
1: 我自己有在那里怕说，后来要去倒那个除湿机的水的时候，因为蹲下去，
0: 对，
1: 我后来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理障碍，说很怕会不会一下子又来一个晕眩感，
0: 晕眩，怕你跌倒而已啦。
1: 我自己也怕，可是我平常可以做什么事情保养自己吗？
0: 基本上我可以建议你可以多运动，运动是最好的方法。运动会增强你的血管的收缩，你的张力，你的肌耐力，你的肌力，好，让你组织的循环变好，也保养你的血管。因为我们常常在跟血管的疾病的患者说，你要运动，要运动，因为血管坏掉了，它基本上可以长新的，它还是可以长新的哦。然后血管它不要让它再恶化下去，哈。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饮食控制，大家都知道，少油也高钾，对。对，其实这些都要做得到，就保养你的血管，这很重要啊。另外的话就是自律神经失调，这很难去避免。然后加上因为老化的关系，所以你要怎么抗衰老？保养好血管就抗衰老。老化也会造成血循不良，所以它是环环相扣的。
1: 就是我听人家讲说，所谓的运动哈，要运动到我的心跳要到120、130以上，
0: 对，
1: 那才叫运动。
0: 基本上我们都那时候高血压的指引建议就是说333嘛，它其中的一个3就是130的心跳，其实不用每个人都可以达到130，那只是一个提供一个方向，
1: 因为130那个运动量很大。
0: 一般而言如果正常的心跳都大概70-80左右，130它这个增加了大概20-30%这个距离，这个量呢是代表说你可能需要运动到你的心跳要达到你的程度，就代表说你的运动量才会足够。所以我会跟患者讲说，不用真的去量心跳，除非你在健身房有专业的仪器去帮你量，你自己在本身在家里运动的时候，你大概运动到这个有一点点会冒汗，会有一点点喘，可以讲话，但是你没有办法唱歌，这种程度，你可以讲出一段话，但是没有办法滔滔不绝讲话。然后也没有办法唱歌，然后这样的程度其实就够了。
1: 所以我一定要跑步才会达到那个标准。快走达不到，快走我还可以唱歌，但是跑步下去我就没办法了。
0: 对，那跑步应该要到跑步这个程度了。
1: 好，这样我知道了。没事，谢谢，
0: 谢谢。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下午一点到三点钟，
4: 你就哥哥夏天夏天，你的节目特别开始了，请你赶紧回来电台。
5: 他的声音甜美，
6: 好自信啦。
5: 他的塔罗易经，
6: 占卜一身好功夫。
5: 他爱吃爱买，
6: 很爱分享哦。
7: 哥哥，小马姐，
8: 夏天来喽。

下班时间几点？个三点，为大家进行的节目是《波多熊妈记》。北部98.5的朋友，你们好，中午你们好，还有中部99.1的朋友，你们也好。今天你们中午吃什么啊？有吃好料吗？我觉得这种上班日啊，你要是吃什么好料，大概就是便当了。不过因为我们有在做饮控之后，我们大概就是对于便当的感情会是比较淡的，就是大概会挑怎么来吃这样子。每个月都有一场的营养师讲座，也会教大家怎么吃。我真的觉得我最近一个朋友就是因为去做饮食控制嘛，那因为他之前做了很多饮控，做了很多减重一直失败，然后他这一次直接在营养师这里就饮控饮食控制而已，也没有运动，大概就是这样30几公斤。哦，我真的觉得看到他人生真的是，那天我刚好家里有清了一些 T 恤给他，我就跟他说，你这衣服能穿？他说我现在闭眼什么衣服都能穿，开玩笑，30几公斤。我常觉得人生就像刚才的张栋梁，人生没有如果，很多事情你都觉得说啊不可怜，或者是很多事情如果一旦发生会如何。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这两天的一个课程，这两天刚好有一个我自己的老师的课，然后是生前告别式。生前告别是一般来讲都是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通常大部分比较是已经得到了癌症的或者是生病，有一些是，但有一些是他想要更了解自己的人生脉络。那因为我们一路上会从内在小孩，然后面对自我，然后再来内心疗愈，然后自我对话，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生死学，然后五毒八事，然后再来我们就会进入到面对自己死亡，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到最后一口气吐出出去之后，我们的六根如何的败坏，最后留下来是耳朵。所以为什么人家死后的时候，大概你如果在他在灵堂诵经是有效的，而你给他看照片是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耳饰啊，他们只剩下耳饰，在眼耳鼻舌身一定是败坏了嘛，好。但是耳饰是最后留着，到百日都还可以，有些人情况不太一样，但耳饰是最起码可以留着。那我们就上了这一堂这个礼拜天上的课是生前告别式。不容易，他要邀请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其实是不愿意参加的。他家人说，你还活着，我如何跟你告别？这位同学他愿意办自己的告别式，在过程当中我就替他拍了，但他在准备告别式的照片的时候，其实他的家人替他准备起来有非常多的推辞，但是今天的这一场告别式，他真的是也哭得累人了，然后他也分享出他的心情，然后我就帮他拍了影片，而这个影片或许真的有一天他比告别式更有意义的是，他提早面对死亡。同学都上去致辞，在我突然觉得我想要对他说点什么，我只告诉他说，所有在场的人都对于往生者或离开的人会掉下眼泪，眼泪只有两种，一种是有勇气的眼泪，这眼泪非常值得流，第二种是恐惧的眼泪，我害怕的眼泪，但我现在流下的泪水是勇气的眼泪，因为我欣赏你的勇气，在面对死亡可以如此的荡然。

0: 现在是我启动听听占卜的时间，每个人都有可以打电话来询问自己未来三个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但是必须你现在碰到问题。我希望我是锦囊，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未来，就是你有现在有碰到一个问题，然后既然是问题，就会有我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帮大家从易经占卜的角度来帮你们看见未来的发生状况。如果你现在觉得某些事情真的很困扰，我不需要你任何的资料，我只需要你打开心门，听听你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我需要专注在你的声音里面。现在开放现场 Summer 旁边的电话04-22-01-5000 把你的担心跟我说。我希望我可以就像我的Podcast 还有我的脸书一样，我的名字都叫请听夏天。我希望我可以请听你的声音。我的脸书跟 Podcast 都是请听夏天听音占卜。04-22-01-5000，我来接听您的电话。Hello， 你好，阿明阿娇。
1: 你好，
0: 阿娇。
1: 对，阿娇是
0: 北部中部的朋友。
1: 对，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北部还是中部的朋友。
1: 中部，中部。
0: 我是说北部还是中部的朋友啊？是中部。OK。
1: 嘿，
0: 不要紧张。
1: 好，是，你知道我紧张。
0: 第一次打。
1: 对。
0: OK， 你愿意跟我分享听广播当中的 Summer 吗？
1: 是。
0: 你愿意跟我分享你在听广播当中你听我节目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因为我都有在听你的节目啊，我觉得就是还不错啊，所以的话就是想要打看看，因为打看看最近就是的想要问你，就是最近有一些烦恼这样。
0: 好啊，你最近有什么样的烦恼可以跟我说吗？
1: 因为我现在待业中，然后的话，就是想去找工作，可是我又想要学一些什么东西，
0: 所以你要问的是找工作呢，还是想要学东西？那你要学的东西是学什么？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路。你要找工作有找工作的路，你要学东西，你要学什么？那有学对，所以你现在只能问一件事情，一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你现在问哪一件事？
1: 我想要问找工作的事好了。我之前是在那个，医院工作。
0: OK，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你有开始准备找工作了吗？
1: 有，但我就是想说，还要是找医院的，还是要就是。
0: 所以你
1: 换个跑道，
0: 可是你要换跑道，要换什么跑道？没有目标。
1: 对，没目标。
0: 你为什么常常一直在没有目标？
1: 就是、
0: 我想学东西，然后没有不知道要学什么。我想要换跑道，要换什么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怎么了？你为什么会这么就是你有过35了吗？
1: 我42了。
0: 那就不行了，你都已经到40岁都还不晓得自己换工作要换什么。
1: 是。
0: 你要稍微再对你的人生负责一点点。那你现在想找什么工作？
1: 就是本来就是在就是做护理师嘛，因为护理师太累了，就是有先休息。那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再去医院找工作，还是诊所，或者是换就是不同跑道。对，
0: 你刚刚问了三个问题。
1: 对，
0: 医院二诊所，那不同跑道就没办法问了，因为不同跑道要换到什么跑道去？
1: 是
0: 没有未来。就我想买车，那买什么车？从台产到进口车，那落差很大，所以不是买不买车的问题，是你要什么等级，你有多少预算，跟你想做什么样的事。那你的你想做什么？
1: 还好，
0: 你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
1: 就是想要继续再去医院工作，还是要自己创业
0: 啊？你现在要改创业了。你刚还想学东西，现在感觉要创业了。
1: 是
0: 啊、
1: 对，很矛盾，就不知道现在卡在这边，不知道怎么办。
0: 你要不要？
1: 哎，你说，你说，
0: 你要不要做你之前做过的事啊？
1: 你是说再回去医院吗？
0: 你做过护理，护理有各式各样的护理专业啊，不一定是医院系统吧，也有诊所吧，也有医疗吧，也有长照吧。
1: 是。
0: 你怎么会去做加盟这件事情？有一点，这根本就不是你的专业啊。
1: 对，因为在医院工作就是太累了。
0: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不是这么累的诊所吧。你是怕累吗？
1: 对。
0: OK， 好。那你这样待业多久了？
1: 半年了。
0: 哦，那休很久了哈。
1: 嗯。
0: 那这半年有觉得比较不累了吗？
1: 有好一点。对。
0: 那你是不是去诊所至少还有像有机会六日可以休息的？礼拜天或礼拜一，诊所应该都休个两天吧，而且诊所也不会开太晚。
1: 是是，
0: 是吧？好像比较适合你啊。
1: 嗯嗯嗯。
0: 哦啊，所以没有想要去学东西了啦哈，没有想要开加盟了啦哈，
1: 是
0: 没有想要自己创业了啦哈。
1: 对。谢谢谢谢。
0: 不会不会，你结婚了吗？
1: 有结婚
0: 的。你有曾经问过你先生这个问题吗？
1: 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0: 你有曾经问过他吗？
1: 有。
0: 他说不知道。
1: 对啊，他都说看我、对，搞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OK OK， 所以人生碰到瓶颈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问你先生，你先生也跟你说不知道，看你，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人生要怎么走，这样。
1: 对，想说一直有听你的节目，想问看看说
0: 旧的，做旧的有做过的事情，对你来讲有加分。
1: 好，
0: 你要去重新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你不可能去做加盟了，这落差太大了啦。
1: 了解。
0: 嗯 ，OK，
1: 好，谢谢哦。
0: 不会，拜拜。这水困在付出，一滴水都生不出来。挂气合化五四木火土金水四月挂气合化水，不要做一些自己没做过的暗门啊！暗门的意思，砍水就是一般所说的，自己没做过的事。那什么叫做过的事情？叫做土。那土的部分，它的能量是走泽地脆，就是渐渐有喜事发生。但我觉得他本身是对金的人，倒是做医疗还可以啦，做医疗。然后烽火家人，烽火家人就会比较辛苦一些些，但我觉得这么辛苦，烽火家人其实也还好的辛苦，只是请姐阿麦给搞，对于金钱比较不要那么计较，有时候加班把工作带回去，或者是说照顾对方家人，这个家人的卦非常适合在医院工作或诊所工作，医疗系统不会只有，所有的医疗系统不会只有医院诊所，应该还有其他的。还有非常多跟需要护理专业的非常多是可以找，所以不会只有医院。对，因为既然在医院累，就不要再想医院，就是因为这样累才休了半年还再回去医院，那不就是同一个坑自己要摔两次吗？除非你到医院的行政系统，我不知道 anyway 它有很多很多的部门吧，但是你是护理师背景，我不知道，你就是去思考一下。但因为它有一个泽地脆是在土的部分，就是对自己有加分，所以他是身弱，但是因为挂气合化在付出，所以他想要做点什么，可是又不知道做点什么，因为一滴水都生不出来，所以他不管想做什么，这件事情都会对他来讲是没有加分的。看一下内心世界三我币，三我币就是一种觉得自己好像也可以，对，别不要太过度膨胀自己。唉，怎么会这么没有目标呢？对金的人怎么会这么弱？哦，应该是他八字很弱才会搞成这样，挂气在泄他。哦，难怪，我想说他怎么会搞这么弱？金的人只要碰到挂气合化水，都会被打水。 被打得很惨。对对对，我刚刚自言自语了一下，因为我在研究他的卦，然后我就跟自己对话一下，我说终于知道答案。很多金星的人在碰到水月就会觉得自己很弱很累，我自己也是这样，哦，就会觉得自己这个月好像很累。 Hello 你好，是北部中部的朋友，我是 Summer。
2: 中部的阿娇 Summer 老师好。
0: 嗨阿娇，分享一下听这波的心情，请讲。
2: 觉得 Summer 老师蛮厉害的，而且到后来就是当下会跟当事人提点一些事情，分析事情，然后后来都就算电话挂断，你还会另外再建议他们。
0: 我怕讲不够啦，哎呦，就烦恼因你在到底也要走啊，不要走。
2: 对你很好，你就是电话挂断之后，你会再
0: 闷闷一下。
2: 对，然后就也是提点，所有的听众。
0: 嗯，对，金鹤，谢谢你有帮我回馈，让我知道说原来后面的提点这一块对大家是这么重要的。这样
2: 会，你都会另外再，就是另外再跟他们提点，然后包括也是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一些建议这样子。
0: 对对，你们可以学到一些。好，那你要问我什么，请说。
2: 就是最近跟一个朋友关系很僵，然后不晓得说，因为
0: 男的女的，
2: 男生，因为交流的那个频率就是
0: 男朋友吗？不算，
2: 关系很几乎是，对，没有很明确的说啦，可是关系已经对。可是最近的问题，我想请教的就是说，没有什么互动，然后可是
0: 关系是几乎是，可是对这样，哦，我就好难听得懂。所以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是吗？
2: 心照不宣。
0: 哦，心照不宣。
2: 对。
0: OK， 好。他结婚了吗？
2: 对。
0: OK， 好，那就结束了吧这话题。
2: 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
0: 滚床了吗？
2: 没有没有，
0: 不适合啦，他不要啦，你不要因为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
2: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这样，是现在就是卡到说，就是说我们有共同合作的关系。
0: OK，
2: 就是有金流的关系。
0: 为什么要跟他有金流呢？
2: 当初大家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就会比如说做个投资或者是什么，对。然后现在就是悬在那边，
0: 那就把它切一切啦。
2: 因为他也没有说要切，比如说金流也没有说要切，然后又喊就是会。
0: 你内心世界已经把他当成男朋友了，你是把他放在一个定位的角度。你内心把它摆放的位置
2: 是
0: OK。 好，这段关系我没有很认同，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你老是在犹豫到底该如何是好。
2: 对，
0: 你一直不断对你们的关系反反复复的想要做改变，又回到原点，又想做改变回到原点，而他只想要维持这样的一大一小的关系，一大一小。
2: 他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你是小的，他还有一个大的吧？
2: 对
0: 对，大概就是这样。
2: 可是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对对对，
0: 摆空间有进入某些他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贵人守求为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你不要把你的人生搞这么复杂好不好，妹妹？
2: 张文老师，我想请教你，你说他有把我摆在一个小的位置，
0: 那小的位置，就是他应该是说他跟你的不不不不不不，你不要去对号入座啊。
2: 我知道。
0: 他只是觉得说他有一个大的，所以他会拨一点时间来陪你，但是不是小的位置不一定，就是基本上易经卦有一个叫择天怪，他就是有分裂的意思，他分裂的时候就会有一块比较大，一块比较小，他的内心感受是这样而已，就是比较大的时间在处理什么，那比较大其他的小时间在处理什么类似。 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而不是把你当成小的，不是，不是，不是。
2: 哦，
0: 对对，不要误会了，
2: 是我们自己太把那个位置放错，不是、啊？
0: 是你把那个位置，
2: 对对对对，
0: 嗯，是你，
2: 对对对对对。嗯、那先我想请教的是说，因为他就是也没有一个很明确说我们合作关系是要，因为这个有牵扯到金流，所以我就不喜欢说有这个。是大家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对。
0: 那你跟他说清楚，你说你不希望这样，然后你想把事情理清。
2: 有，他都会，我因为我跟他说，如果方便的话，可能要交流，就是联络，然后把游戏规则或者是说事情理清，然后他都说好，可是都没有。实际的行动
0: 啊，那就直接跟他约一个时间啊，就说明天下午2点，如果不行再约后天下午6点，再不行就约大后天，反正就是每天追他明天的时间，总会有个时间 final 下来吧。
2: 是，哎，老师，你觉得他没有意愿会再想要合作，对不对？是不是我应该要直接斩断离清，就是说这个合作关系
0: 是。
2: 应该他是不是也不想，连朋友也不想再。
0: 你现在问的是两件事，你问的是感情还是工作的事，还是金钱的事？
2: 没啊，如果说我们还会互动吗？
0: 为什么会碰到有互动？你们有在同一家公司吗？
2: 没有没有，我是说还会，举例说我的人，我就是喜欢说，就算没有那种关系，可是大家都还是很好朋友，或是。
0: 为什么要跟他当好朋友？
2: 哦，
0: 为什么？优点是什么？问题又是什么？跟他当好朋友？
2: 是。
0: 我问你为什么啦？不是是，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跟人夫当好朋友？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从以前就一直是很好朋友啊。
0: 嗯，那他人夫之后呢？还是好朋友？
2: 对。
0: 但问题来啦。以前他还没有结婚之前，你对他有情愫吗？
2: 没有。
0: 有情愫之后就不适合当朋友了。
2: 我了解。
0: 你要学着自己成长，如何保护自己啊？你不要这样傻傻的。
2: 对。
0: 你干嘛一股脑儿的？这么没有智慧的，就把自己栽在这里。你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并没有金流的问题啊，为什么是后来你跟他结婚之后，你就不应该跟一个已婚的男人有金流的问题啊？不应该啊，而且更何况有情愫的情况之下，你又犯了第二个不应该。你现在这两件事情可以用理智的把它斩断吗？
2: 是。
0: 难吗？难啊，难，算了，难。你还跟我笑了一下。对于你那封闭的小世界，他对你那情愫是滋养你生长唯一的养分呢。嗯，
2: 你说他带给我很多能量是不是？
0: 当然不是。你没有听到我前面说了什么吗？我说在你那封闭的小世界里，
2: 对，
0: 他那不太健康的营养却成为你唯一的养分，并不是他带给你能量。 No No，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是、
2: oh,
0: 不是。
2: 可是他之前的一些
0: 过去就之前了、
2: 啊、现在他已经
0: 没有不适合跟已婚男人有情愫加金钱过多的交流。
2: 对，
0: 不适合。
2: 哎，宋老师，我不是拿他的钱哦，我也没有。
0: 你们是合作吗？
2: 对，
0: 投在一个什么东西？
2: 就是那个，生意，就是投资。
0: 你连做什么都不太，把钱拿回来，能够拿回来就拿回来多少？
2: 没有没有，是他的放在我，他请我帮他，我们一起
0: 拆掉。
2: 对，
0: 拆掉。做你人生要做的决定吧，搞不好你觉得这不健康的养分是你活下来唯一的动能，我怎么可以遏制你活下来的动能？你自己决定吗？嗯。
2: 哦，
0: 好。
2: 所以老师建议是，
0: 我建议
2: 删掉。
0: 好。